0: 感觉到问题没？
1: 啥问题啊？
0: 俩人有点闹掰了。
1: 啊？哎，你跟乔小娃闹翻了？
0: 以前也没有多好啊。
1: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找他去。
0: 用不着啊，你别惹祸。你说的对，外人就是外人。

0: 也就没有了信誉。现在买秤的人少了，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。
1: 人心准，秤才准。

0: 一位亲妈妈，这两个班别的没有，是谁的票？邓明红
1: 老师
0: 吗？
1: 你
0: 谁爱你
1: 啊？爱你！
0: 谁爱我？你啊！哪一个你自己带着去的？这件事你别讲在我身上。还有，爸妈一会儿要是回来了，应该注意邓明红老师的事儿，就再也不带你出去玩了。听见没？男娃娃家一定哭哭啼啼的，丢不丢人啊？
1: 妈，我已经把我冰箱递给了你了。
0: 又不是我推的，是
2: 啊。要不，我还是离家出走吧。那个，你们有钱给我凑凑啊，我连夜去找我奶奶去。
3: 去你奶家那叫离家出走吗？你爸不知道你奶家在哪儿啊？
2: 那怎么办？哦，我要不跳河吧？那个我胡子那次也是跳河挽救婚姻的。
3: 那是我妈跳的河啊，而且也没有挽救婚姻。
2: 那，哦，这不行那不行，我总不能英年早逝吧？啊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
3: 我会坚强活下去。嗯，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我俩顺带手也帮你实现一下。
2: 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程淼淼，你这个情况你也不容乐观。86，你什么时候考过86啊？
3: 56改的，你看这底颜色都不一样。哎，刚刚还不这样，这怎么还变颜色了呢？
4: 你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缺心啊！
3: 你考得高，你当然不用操心了。
5: 没想到这，
2: 你这够字数吗？
5: 厉害，小王哥。这道是哪个？
6: 是
7: 吧？
6: 这
7: 个
6: 22，这个你也会。
5: 现在你
3: 看，完了，我这第一眼看着就没了，一天天的，还同情心泛滥帮人家呢，结果人家深藏不露，多有心机。
8: 你不能再被这件事情影响了。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要是真影响到了你的成绩，影响到了你考大学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9: 我能考上大学吗？
8: 为什么不能？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。
10: 儿子，
11: 哎，
10: 我回来了，
11: 欢迎回家。嘿嘿。
10: 儿子在那干啥呢？
11: 扣地呢。
12: 惹祸了吧？
11: 不是惹啥祸呀？
10: 你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啊？儿子主动拖个地，你就说他惹祸了？
11: 爸爸呀，
2: 没事。爸，不是我妈说你，你确实有点武断啊。
10: 妈，
12: 我买我啥东西了？
2: 我买你啥东西了？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我一天就会买东西。先说好啊。你看，我辛辛苦苦把家里到处都已经拖过了，哎，阳台我也拖了，这么努力把这个家收拾得这么干干净净，付出我的年轻劳动力。
10: 儿啊，你说你每个学期都考倒数第一，你就不焦虑啊？
2: 啊，不是那
13: 种第一次产生考不及格很可怕的这种念头。啊。

0: 神啊，我求求你！
1: 我就是想给家里减轻点压力。一个老师可以靠多年的经验来取得成就，
2: 到底得是个啥方法才能起到有效作用呢？
1: 让孩子们明白，

我会抓住他们不放，我不会手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职责。但我希望孩子们回到家是轻松、是快乐的，因为总要有个地方能够让他们放下这个世界所有的重担。我做一个好父母，善待我的学生。谢谢各位家长来参加高二一班的家长会，今天的家长会到此为止。

0: 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不发考卷、不公布排名的家长会。小时候的家长，
1: 恰似罗裙褶皱，叶脉已经粉钩苗，黄和翅膀都可一一拼插。这些组件以立体圆雕的形式雕琢而成，在背脊两侧镂刻着长条形的槽孔，鸳鸯翅膀可嵌插其中，在鸳鸯的腹地也镂刻一个凹缺口，与背脊两侧的镂孔相通。出土时，腹地孔内以及翅膀羽根的小孔内，都发现了残留的铜丝。而这些散落的小玉片，如星光点点，也许就曾垂坠摇曳于王后的发间。

我们仿佛回到当年的午后，王后寝宫内四下宁静，有微风拂过四张玉雕花片，玲珑作响。那是吴越国绚烂的春天。

0: 又有慈云岭、烟霞洞、天龙寺三处造像。这些造像遥相呼应，以石为墨，以崖为卷，共同书写着江南佛国千年未绝的诗篇。在
1: 遗迹的收获，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。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，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，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，收获蜜汁琼浆。天地之大，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。
2: 对于养蜂人来说，哪里有花我们就去。

0: speaking. Sorry for.
1: 好跑风向。
2: Get you away. 预备。
3: 小伙伴，斑马线不是起跑线，谨慎慢行才安全。停！嘿，小伙伴，护栏不是跨栏，遵守规则才安全。

0: 哎，你不是要在黑猫警长吗？
1: 哦，差点忘了。
0: 哟，在这儿呢。嗯，谢谢奶奶。放好啊。谢谢奶奶。嗯。

0: 哎，都在这儿了。
1: 好嘞，
0: 看看，
1: 谢谢您。啊，
2: 这么马不就完了吗？马齐了他，啊。
3: 哎，我来，创哥。哎，
4: 明哥，
5: 哎，
1: 哎，
5: 李师傅，
1: 这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啊？
4: 浩哥，
5: 叫人。
6: 叔叔好。
1: 哎，好，
3: 明哥，
1: 哎，
3: 包过来。哎，
5: 我准备带他去驻场一段时间。哟，
7: 小泉同意吗？那挺好的。
5: 来，
7: 嗯，去了那边
1: 就跟叔叔一起玩啊。叔叔带着你，要听话，知道了吗？嗯。哇哦！
8: 这是谁画的？
9: 尼卡拉酋长的。
10: 正人类之进步，离不开求同存异、开放包容。

0: 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。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。网络
1: 桂花鱼，
2: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，
3: 已经够了，要不然先这样，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。

0: 都住进医院了，怎么不说一声啊？你咋跑来了？我要不是碰到牛玲玲，我还不知道这事儿。你哎呀，这两天就是肚子疼，我没当回事儿。今天疼。
1: 哎哎，大夫，我问一下，我爱人什么情况啊？
2: 你爱人是谁呀？胡月，
1: 他是急性阑尾炎。 腹腔周边引起的感染，得马上手术。
2: 严重吗？这个手术倒是也不复杂，只不过他这个情况呢，需要做全麻，所以必须要你们家属签字。
1: 哦，全麻，全麻。

常非常恐惧的，因为标靶离我们这个山体非常近，心理是非常非常矛盾的、复杂的。我们既要控制我们的意，平衡，要从这个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要把自己释放出来。

0: 好，要一个秘制叉烧，清蒸桂花鱼，
1: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。
2: 搭配品牌开业福利，聚拢客流。目前，星巴克、必胜客、瑞幸咖啡等多个知名品配套，落地青年创客扶持举措，持续辐射周边近20000名居民与企业职工，全力打造兼具烟火气、年轻态的渝东产业社区潮流新地标。
3: 后续我们会引进，包括我们所有的工区会引进面包节啊、我们的啤酒节啊、龙虾节啊，然后我们的露天电影。小型的这种生活 life， 我们想打造成一个上渝的标杆，

0: 谢谢你，
1: 。
2: 你哑巴吗？
3: 胡叫了，胡叫了！喝点酒，你撒酒疯啊你！
2: 没有没有，
3: 你吓死我了，我走了。
2: 没有，我不行。
3: 别怕啊，写作业吧。

来呀，鸡汤。咋那么腥啊？你爸还没回来？妈的，生完孩子3天不回家，妈死哪儿去了？ 去那抽屉看看钱还在不在。

0: 大妈，
1: 没了。
0: 哎呀！那马上回家。对，姓林，你给我呼50遍啊！哎，你能别哭了吗？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
2: 孝子的伤，
3: 游泳在家里藏了个铁盒子，里面有些钱。他那时候没来得及拿走，但我都跟警察说了，钱我也交出去了，10000多块。
0: 他骗了几十万呢，
3: 这么不公平啊！
4: 陈青，人生就是这样啊，有的时候是顺境，有的时候是逆境，但是碰到逆境的时候，咱们不能放弃。过了这段逆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5: 他们肯定会被警察抓起来。小子会好的，你们俩都会好起来的。
6: 慢下来的东西，你能不能？啊，我来，你就不能把这些东西
4: 给我。你扶你妈，赶紧坐着，给我
6: 妈换下来的衣服就放到洗衣机里边。那还有臭袜子呢，赶紧的。
4: 我来。
7: 哎，脚咋了，李四？
8: 啊，没事。
7: 慢点哈。
8: 哎，您留神啊。
5: 哎，你这情况真是拄双拐啊。
8: 我这不寻思装严重点，让我妈给我请假吗？合着一天都没请下来，那怎么办啊？都这个情况了，只能双拐求学了，深谈至今。
9: 高原人相信，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。
10: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。

0: 子要一起吃才行。慢点吃。
1: 吃饺子了。
2: 身要正，眼要明，心中要亮堂。
3: 行好心情，遵守秩序讲文明，
4: 有序排队不怕等，随身垃圾不乱扔，垃圾污染危害大，保护环境靠大家，
5: 举止文明有修养，文明旅游好风景。

0: 名城绍兴，越来越好。
1: 老婆，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，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，可以装修了
2: 啊！真的耶，而且纯信用，无需办理抵押，审批快速，最高贷50万，最长办5年，太好了。
3: 先生，我载您上班去。
4: 谢谢，我上班不开车喽。
3: 您怕油涨价了？
4: 不是。
3: 您怕交罚单？
4: 也不是。
3: 我知道了，您怕堵车对不对？
4: 哈哈，都不是哦，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，减少空气污染嘛。
3: 我明白了，那我熄火待着呗。
4: 拜拜。
3: 拜拜。
5: 上班少开车，低碳又环保。
6: 云南白马雪山，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，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。

0: 记者赵佳尔、实习生吕元兴报道。
1: 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，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。
2: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。

0: 特好。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，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、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。 黄河远上白云间，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，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。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，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戴上了幸运之冠。 2019年8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，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，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，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。建设滨河景观长廊，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。 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戏迷们唱上几嗓子，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。渐渐的，它成了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，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。金城夜色。 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，一座座黄河大桥，一处处山体轮廓，一幢幢现代建筑，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，点缀得错落有致，星光灿烂，亮丽无比。远远望去，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。 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。溯河而上，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，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，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，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。 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，今天已有超过25%的劳动力人口，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。毫无疑问，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。人均耕地仅一亩的循化，居住的主，
1: 他就丝毫不易。他是。